生活当中打动我们的往往是那些小而美的事物，一个深情的拥抱，一束蓬勃的鲜花，一张充满生气的笑脸。正是这些美好的瞬间，才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幸福感。也许接下来这首歌呢，小而美的，也可以让你提升你的人生幸福感。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面也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我想我们都不用去羡慕人家过得有多好，抱怨自己生活有多糟，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在背后到底隐藏多少泪水。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也请不要活在过去的光环里，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在意。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世上有不绝的风景，人更要有前行的心情。

放弃一样东西固然不易，要对曾经拥有的一段情感说再见就更加难了。毕竟互相陪伴过一段时间，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都曾经在彼此心里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但是如果你不勇敢地去改变，不主动地去做出行动，那你最后只能够一直停留在不值得被爱的当下。我们继续听歌。

不论是爱还是恨，如果不能够整理好自己上一段情感，那么要如何再投入下一段感情呢？一份生无可恋的情感啊，不如就此放手，不如呢就让它走掉吧，以此来清空你的情感空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腾出时间，留足空间，来期待和美好再一次相逢。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

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喜欢鲜花的朋友啊？或者说正在学习插花的？大概会有那么几个阶段啊，比如说一开始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学，到后来呢会发现老师跟我们的一些不同，比如说老师插的花就是3、5、7、9朵，没有2、4、6、8的。我的一位老师跟我说啊，1、3、5、7、9呢是单数，插出来的花呢叫做生花，就是希望的花，因为它总是不圆满才显得有期待有希望。啊，缺憾有的时候比圆满是更美的，这真不可思议。生活当中总会遇到不完美跟不平衡，这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就好像乌云跟暴风雨是天空最好的启示一样。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常说的断舍离呢，其实就是整理了，比如说整理关系，整理清爽的人生。维护关系是需要花费时间精力的，生活很短暂，没有办法对所有人和所有关系抱以相同的态度。整理关系让我们梳理出哪些人对我们来说更重要，或者更愿意在这些人身上去花时间陪伴呵护，比如亲人、伴侣、孩子，这些重要的人我们都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去经营。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时间精力金钱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我们总是会匆匆忙忙地赶路，忘记停下来欣赏沿途的风景。就这样，我们错过太多美丽。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点点滴滴啊，都值得我们去珍惜。一张卡片，一片落叶，一缕芬芳，这些看似平淡的事物，却创造出一个不平凡的世界。值得珍惜的东西不一定珍贵，但是你将一种任斗转星移而历久弥新的爱惜之情倾注其上，它便会大放异彩，照亮你的内心。

是减肥的必选项。健身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特别是心脏、肺部、胃肠道的功能。健身可以让你心情愉悦，快乐每一天。健身可以促进睡眠，缓解轻度的疲劳。

你真的没时间健身吗？工作舱选择快步走上班都是可选项，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啊。健身是奢侈品，消费不起。大陆两边各跑一边，想运动哪里都是健身场。重点来了，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怎么健身呢？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成人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身体活动水平。别给自己找借口，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快点行动起来吧。

请你不要敷衍自己，不要让自己陷入困境，不要让自己太懒惰，也不要让自己无路可走，不要消耗自己，不要太执着于那些不珍惜自己的人，不要让自己受到委屈了，当然也不要停止学习，不要让惦记自己的人担心。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

不要抱怨吃了好多苦却仍然普普通通，因为吃苦的反义词并不是成功。如果说吃苦能成功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苦难的人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痛苦，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人依然比我们更用力地活着。也许这些苦难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有多么成功，但是它教会了我要永远有同情心，永远善良，永远温柔。

今天的你多进步一点了吗？真正的进步啊，不是焦虑的自我怀疑，而是平静的自我接纳，不是被对自己的不满驱赶着，而是被美好的目标吸引着。真正的进步都不那么着急，我们默默耕种，耐心等着它开花结果，相信成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人们常说恋人通常都是小偷，的确爱一个人就很难不从对方那里盗取一些东西。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是不会盗取任何东西的，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让一个人保持完整，那你可能错了。爱情就像是一个学步的贪婪小孩，只认得两个字，那就是我的。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在喧闹吵嚷充斥着咒骂攻击的声音的时候，也许可以静静凝视一朵花慢慢绽放的力量，慈悲的力量，温和的力量，还有包容的力量和美的力量。

该说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你看他演绎了那么多风格多变的歌曲，温暖富有灵性的声音总是适合低吟浅唱的，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词，丝丝入口，把内心执着的情感沧桑描述得淋漓尽致。那一条

0: 京时间11:30。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 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

0: 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上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

长并未太长，但落力发量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在叹。

痛苦的人眼里必定有火花闪耀，如果那火花熄灭，它就毫无价值了。那种火花一定包含着希望，尽管他自己不承认。

2010年，微电影《老男孩》走红网络，两个迷恋 Michael 的平凡人，为了致敬偶像也追逐梦想，在经过一番磨砺之后呢，登上舞台，这是影片带给观众的故事。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一致认可，就在于肖央和王太利接地气的相貌和表演，像极了生活当中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

说起反差，有很多人认为李玖哲就是一位反差相当大的歌手，他的外形、声音、风格似乎都南辕北辙。得了金曲奖之后，我们才确定了，李玖哲是一个抒情 R&B 的歌手，他凭借着细腻又带一点沙哑的声线，积累出了一群忠实的粉丝。当年那一首《想太多》家喻户晓，在我们的印象中真的是歌比人更有名。

0: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看过电影《至暗时刻》，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总会有一些事情被我们认定为当下阶段里的至暗时刻。小时候可能是下课的时候，没有带伞，对，一个人被遗落在教室，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日复一日无聊的课程生活，或者是亲密的朋友突然之间的冷漠，甚至更有可能是热水烫到了嘴，吃饭咬到了舌头，进电梯就开始滴滴滴，超载提醒。那么多可以让我们觉得生活暗淡下来的小时刻，会让你觉得我是孤独的，生活不太好。但是相对应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至明时刻，例如吃到了一口超棒的奶油，又或者是朋友突然寄来的问候，或者是生活当中不经意之间收获的一些工作肯定。这么的美好，这么的至明时刻，也在等着你，也在照亮着你。
1: 曾经你照亮的每个夜晚

0: 北京时间12:30。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精

0: 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块钱，2块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呀，要说最幸福的事儿，那莫过于外面寒风呼啸，风雪交加，家里被窝温暖，手机满电，台灯一开，热饮零食，舒舒服服的来刷剧。哎，那最痛苦的事儿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即便装备再齐全，但依旧逃不开手脚冰凉的折磨，半天也捂不热。哎呀，这天寒岁晚，这时候就要自知温暖了，熬一锅浓汤，几碗下肚足以融化手脚的冰冷。那今天与人为善，就和中医专家一起熬一锅养生暖身汤。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7: 好嘞，那看看童老师能给一个什么样的暖身汤菜谱呢？
9: 特叔，我们今天煲个汤呗。
10: 煲汤啊？
9: 啊，
10: 可以。
9: 好嘞，买菜去。这是乌鸡是吧？哎，先买吧，老板，要一只，来帮我处理一下啊。
11: 好，
9: 老板，单子上写了，你按照这个抓吧。
12: 早生，这是啥？枣，这是桂圆，枸杞。
9: 你都认识啊？还有个淮山，赶紧把最后一样买完了，然后我们回家赶紧做菜，快快快快快快。
13: 图叔，按您的这个菜单，菜已经买好了。怎么做呢？就交给您了。
10: 好，我看一下啊。你这个是已经给你剁成块了啊。
13: 啊、
10: 嗯。但是你看这个鸡爪啊，那个鸡屁股啊，那这些东西都有挑出来。
13: 哎，不放在鸡屁股挑出来，我知道。鸡爪子也要挑出来啊。
10: 因为不挑出来，它都是被串味，这个味的没那么鲜美了，是吧？为了去这个腥味，先要加这个是生粉啊，一点点盐，然后把它搅和，搅和我们先要，把它的腥味，把血腥味去掉。
13: 哎呦，你看。洗出来好多这个血水，这跟刚才比，
10: 水清了已经，
13: 水清了是吧？
10: 放姜啊，
13: 姜，
10: 把姜放里面啊。你这是干嘛？
13: 姜水炖鸡？
10: 哎，不行，也用海水，用海水。
13: 还要用热水啊？
10: 啊，对，不然的话，等一下那个肉会发柴。
13: 好嘞，
10: 好。
13: 枸杞为什么不放？
10: 枸杞最后来放，因为现在放在里面它会煮烂了。
13: 如果要是我们用那个鲜的山药
10: 嘞？那个那里不疼了，那就削皮啊，放在里面了，
13: 就直接炖就可以了。
10: 对。
13: 好。这个要炖多长时间啊？
10: 放个小时以上。再放枸杞的时候，再放盐来调味。
13: 出锅了。
9: 哎呦，
13: 哇，它是带一点甜味儿，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一种鲜甜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咱说这个 搞这个菜谱的时候说乌鸡要跟这些食材搭配啊？
10: 冬天天气寒冷了、啊。冷嘛，手脚冰凉啊，妇女痛经的啊，包括更寒更冷的啊，气虚啊，血虚的、吃这个汤是大补。因为乌鸡我们从它的颜色来看，它是乌色，中医来讲是这个五行五色，这个黑色嘛，乌色嘛，它是与肾经补肾的，党参它是一个既是食材

0: 也是药材，它能够补气，又便宜，是吧？枸杞子，枸杞是滋阴补肾的，它也是跟乌鸡非常搭配的。然后是因为乌鸡我们吃的要一个营养，我们要消化不，所以里面加上淮山，淮山健脾，所以这一下搭配起来就相当完美。
1: 食材简单不贵，买一只乌鸡能做三次鸡汤，平均一顿不到30块钱，就能温补全家人，值得一吃啊！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养生的私房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啊，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他最近的一次旅程，去了一趟云南玉溪啊。其实大家对玉溪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最近呢大家对哀牢山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熟，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俩名字落一块想过。其实哀牢山就在玉溪啊，而且呢这一次我们 NONO 去到了玉溪呢，不光是去了哀牢山，整个玉溪境内啊，这其中的大大小小的一些景点呢，他都体验了一下。为什么说体验呢？就是首先哀牢山是开放了一个森林啊，部分的原始森林，
9: 金山原始森林，
8: 对，在那里要徒步。另外在茶马古道也要小小的徒步一下，另外在这个石门峡其实我们也是在走路看，但是呢这些地方好处就是啊，哀牢山走比说它这个气温一天四季，剩下的俩地儿应该都不算热吧。我其实想问的是，到了云南这个季节哈，这个你在山里你感觉得出来这种特别暴热的吗？还是到了那儿以后就突然很凉快了，就跟这个外头完全是两个世界，玉溪热吗？
9: 是这样啊，你在山里肯定会感受到凉快啊。是
8: 哪种凉快？是潮还是就是凉？
9: 凉，气温它会低，平均会低个3-4度、4-5度这样子。但当然现在是盛夏嘛，你说整个云南包括玉溪，它能凉快到什么地步？那比如说像东北很凉快，那不可能。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太阳只要一下去，它气温就好多了。它不会有那种很闷热潮湿的感觉。然后包括呢，刚才讲的这个哀牢山，这个整个的周围这一片旅游呢，它其实呢都是玉溪的一个部分。然后玉溪还有一个县，我相信可能很多人。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云南看一看，准确一点说叫去云南玉溪，当地的饭馆一些特色美食也是给我们 NONO 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荤的是素的呀？先说都有。
9: 就是炊锅。它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的一个锅，但是呢它整体呢是有很多食物码在一起，然后是都煮熟了端上来，然后你一层一层的吃。
8: 我们还能见得着那锅在煮东西吗？没有，就上来都是煮好的东西。
9: 对对，上来都是煮好的，不是说像我们现往里。

0: 涮涮熟了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
1: 哦，嗯，那都有啥嘞？
0: 啊，它就是
1: 豆腐，
0: 它里面就是碳嘛，哈、嗯，外面基本上最上面一层，是豆腐。你说对了，一定要有的是臭豆腐。嗯
1: 哦，臭豆腐，
0: 对，这是一定要有的，是灵魂
1: 啊，它当底。
0: 嗯，然后那个、嗯、它几分几层哈、嗯，然后中间有芋头，也一定要有。
1: 哦，芋头。
0: 对，
1: 哦、
0: 然后包括一些茨菇啊、香菇之类的东西，
1: 嗯、
0: 就当地的菌类要有、
1: 嗯。
0: 然后上面还有要有一些什么五花肉、排骨。
1: 哦。
0: 啊，要有这些东西，就是荤素搭配，然后再加上果腹的东西搭配，
1: 嗯、
0: 一层一层的码下来，然后。它里底汤底呢是一些鸡汤啊或者骨汤的这样的清汤，然后调好的这种味儿、
1: 嗯，
0: 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加到里面，你可以蘸着那些蘸水吃
1: 啊，就是炖完了以后直接上桌。
0: 对，然后蘸水呢有很多种，当然当地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有薄荷味儿的、
1: 嗯，
0: 或者还有一些有折耳根在里边的、嗯，很多人喜欢吃的这样子、
1: 哎、呀
0: 啊。
1: 好，太好了，祝贺他们啊！这个薄荷味儿我能忍，这个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的天，你爱吃吗？
0: 我不爱吃，那对我来讲是唯一的爱和一料理，受不了，
1: 是吧？它那个腥味儿，我确实是。
0: 但是爱吃的人是真爱吃
1: 啊，就跟鱼子酱一个道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爱吃的人就拿勺㧟着吃、嗯，这不爱吃的人好吃一口，恨不得这辈子就忘了这事儿吧。不，它这个调料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两种带薄荷味儿的、
0: 嗯，
1: 还有带这个折耳根的，它应该还有很普通的料吧？
0: 可以，
1: 就是酱什么酱油啊，
0: 对，酱油啊，这种小醋料啊、
1: 嗯，
0: 或者是辣椒油的料啊，都会有的。
1: 哎，那、接下来我就要问到这个美食的关键了，就是它自己是什么味儿的？就有的人认为，就是蘸料蘸了绝大部分的，
0: 就是它。你想，它是鸡汤或者是骨头汤打底、
1: 嗯，
0: 然后放一点没有特别的调料，放一点盐啊、
1: 嗯、
0: 啊，这样子，可能连大料什么我们常用的花椒都没有，所以它的本身的味道就是比较鲜和咸。
1: 嗯，
0: 鲜和咸、
1: 哦、
0: 稍微有一点点咸味儿、
1: 嗯、
0: 然后再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1: 啊，然后就必须得蘸料吃，这样才能够提味儿。
0: 嗯，
1: 这个再说一下吧，这叫什么了，什么锅来着，
0: 炊锅，炊烟的炊，通海炊锅，
1: 通海炊锅。
0: 嗯，
1: 这在当地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嗯、而且他们当地那饭馆就照 NONO 说的这个逻辑，就外头的游客也不多，你就真的找一个当地人多的饭馆进去吃就非常正宗。
0: 嗯，而且就是通海，你看啊，就是大家都不太怎么能听过这个名字的这样一个县城、
1: 嗯嗯、
0: 然后包括这通海的古城在内，它游客不多的前提下，它会有很多家，也不能说很多家，但是就是一些家的饭馆它会开得很有格调，
1: 嗯，
0: 都是在老宅里边，甚至有些小院、
1: 哦、
0: 还有小二层啊，这样子就是你在这儿吃饭的感觉完全不输大城市里。
1: 但是本地人多
0: 啊，本地人也有，游客也有，虽然游客没
1: 有
0: 那么多，但是也会有选择在那边吃饭、
1: 嗯、
0: 然后本地人也就是坐着小矮凳小桌子，都是那种、
1: 哦、
0: 啊，当地云南那种比较传统的那样的，然后在外面吃饭啊，就很有感觉。
1: 哎，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它等于是一下手就相对，我听你的描述啊，
0: 嗯，
1: 不光是感觉它商业，它不是没有商业化，
0: 不是没有，
1: 它商业化的非常克制。
0: 对，一个是非常克制，但是
1: 高端
0: 还非常高级、
1: 啊、
0: 就有格调，这种感觉、
1: 啊、
0: 就是让你会觉得，我虽然是在商业里体验、
1: 嗯、
0: 但是我乐意，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很值
1: 啊，对啊，
0: 你有会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那种乱糟糟千篇一律的复制出来的东西，没有这样。
1: 对，硬来最后就落一热闹，他留不住太多的客人，就包括一些这个过度开发的一些真的原来就有那个古镇啊，只不过就是把门头啊稍微修整一下，就是那种古镇我也见过，那种开发过度了，就是感觉啊，明儿要没游客，这地儿这镇上就没有人能赚得到钱的那种。
0: 嗯，
1: 就是没有烟火，没有真的烟火气、嗯、像刚才 NONO 说的这个是真的自己有烟火气，游客来当然可以我们热情接待，但是如果没有游客，我们这个镇子是正常运行的一个镇子。
0: 是的，
1: 这个就很难得了哈。
0: 而且像在通海，它不只有这个古城古镇啊，然后有这个文庙有山，我刚才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湖叫起路湖、
1: 啊，也没听说，
0: 对，也没听过，但它很大，体量很大。就是我们坐着这个湖的这样的一个观光车，大概绕一圈可能要2个小时左右
1: 啊，
0: 嗯，是这么大，嗯。然后呢，当地人都会这样讲，包括云南人都说这是通海人自己的洱海，
1: 嗯
0: 嗯。然后这边的现在的生态是非常好，
1: 嗯、
0: 然后沿路呢，它会也会有很多那种很文艺的，然后可以让你驻足下来打卡的地方、
1: 嗯，
0: 小小的咖啡厅，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明信片，你可以去寄啊，可以去买，可以去看这样子。然后很多设置的很多那种就是很轻松、很文艺，但是呢，又完全可以符合你累了和歇脚的地方。 这样的一些小设计非常非常多。
1: 叫什么湖来着？
0: 起路湖。

0: 体路虎。
1: 嗯，
0: 听 NONO 啊，不停的跟我说，我才渐渐的理解，因为我手头我做旅游节目，经常会拿到一些数据嘛。
1: 嗯，
0: 就是从前年开始就有这个苗头，到了去年，这个苗头已经不能说是苗头了，就是年轻人旅游的方向。我今天才。才能深切的理解到为什么年轻人经常会出现反向游，
1: 嗯，
0: 会出现小镇游，
1: 嗯，
0: 甚至是返乡游。你知道那个特别逗，我看过一出去，就是一个宿舍住着几个好朋友，
1: 嗯嗯，
0: 然后每年轮流就是
1: 去各自的家乡，
0: 对，有的真是在村子里，
1: 嗯嗯，
0: 有的就是个。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我们说拖延啊，往往是一条红线，这个红线就是对别人的承诺不能拖。你可以拖到最后一个小时再去做这件事，但是必须要准点完成。同时还跟各位分享维持平衡的一个状态，就是怎么样在你的按时跟拖延之间呢？比如在工作休息的间歇，你可以选择去看十页书，而不是要去刷短视频的网站，因为大多数人是没有瞬间切换能力，一旦切不过来，你就会无限拖延。

1985年，周慧敏参加歌唱比赛进入娱乐圈，开始演戏、唱歌、主持生涯。她拥有非常漂亮的外形，曾经被誉为华语音乐史上颜值最高的女歌手之一。在90年代华语歌坛，她确实也是众多男粉丝的梦中情人。很多人甚至因为她的外形而忽略了她的才华。她不只会唱歌，后来画画也极为出色。她的音乐代表作《最爱》《痴心换情深》《自作多情》等等，现在听来仍有一番韵味。

有人形容钟立风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民谣歌手，他也一度被称为民谣诗人，大概和他天然的忧郁纯真的气质及始终文艺的歌声有关。长了一张娃娃脸，笑起来像个大男孩，钟立风的歌里有浓郁的文艺气息，他的歌词往往带着电影般的画面感，文字也充满了想象的流动音律，他的音乐和诗歌都像冬日暖阳，温暖明媚。

有些人安静地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陪我们度过一小段快乐的时光，然后再不动声色地离开，这样我们的人生就有了幸福的回忆。即使将来路上布满了风雪，想起曾经幸福的事情，就可以依然勇敢。

张信哲1987年签约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1989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说谎》，他以独特的细腻的声音，很轻易的能够打动人心，呼应现代人内心挣扎呐喊，或者辛酸刻苦，或者甜蜜狂妄的种种心情。尽管张信哲个人一直以来总是维持气质优雅的形象，可是每当你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就能很轻易地跟随他的音乐，感受到种种不同内心面向的张信哲。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独行在这片罕有人迹道的沙漠，眼中的我是飞禽走兽，为了远在天边却又靠近的绿洲蒙着眼走，风沙让我丑陋，惴惴不安，满身负担，身上的布衫，时间让它破烂不堪，可还有期盼驱散了虚幻，我想要平复的除了辜负一切还有我的不甘。有人能理解我，那当然是万幸，可更多的还是对于我的判定，判定属于不被看好那类所有的噪音跟指点滚出我生活的半径，还是会选择像以往那样，这条路我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不反驳你口中是恰或不恰当，你所见到的都是我的。

0: 负责。
1: 当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突然发觉，我们总是为了太多遥不可及的东西去奔命，却忘了人生真正的幸福不过就是灯火阑珊处的温暖，还有柴米油盐的充实。所以过去的这些日子，无论你赚的钱是多是少，经历的事情是好是坏，都请记住，如果这一年你很健康，那就是最好的一年。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几多？
2: 自己。
3: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我不知道今天又会遇到哪些新的朋友，欢迎各位给我留言呢。光影在歌场自驾歌单点一下，今天这张歌单来自于光影世界，即刻为你来发送。首先听到这首歌，这是郝云的《去大理》。

欢迎在歌唱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跟你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心花怒放，郝云演唱的《去大理》。听这首歌之后，确实是很想去那一个天高云淡的地方啊，尤其是去洱海，要住在洱海边。 感觉确实会是不一样，但是也亏得呢，没有像电影当中这种又悲又喜的经历。我们知道心花怒放呢，说的是黄渤出演的这个角色，因为失婚，所以呢，他想重回云南去找寻一些回忆。谁知道呢，这一路上呢，有了一个损友和徐峥的陪伴，所以就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影片当中有关于阴影跟光明的讨论。 因为黄渤出演的这个主人公始终是活在失败的阴影之下，始终呢都觉得自己肩上的负担非常重。所以在听过郝云这首歌《去大理》之后呢，可能除了你想去那里游玩之外，更多的是让你放下，放下之后一回头会发现，其实光明早就照到你的后背了。于是呢，这电影在结局的时候就收到了 剧中人物的一系列的祝福。今天光影在歌唱呢，这张歌单发送给你，自驾歌单点一下，是因为接下来真的会要去自驾旅行的话，那有这些音乐的陪伴，我相信呢，整个车厢呢都是暖暖的，绝不孤单。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本身也很喜欢这支70年代美国非常经典的，或者说有名的 著名的这样的一支乐队，Eagles，他的核心成员Glenn Frey，他演唱这首歌曲呢，叫做《Part of Me, Part of You》，好，来自于影片《末路狂花》。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6: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试驾歌单点一下，如果打算自驾的话，说不定这些歌可以陪伴你在路途当中哦。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阿甘正传》。其实你会发现，连续好几部片子我在跟你说的这些歌曲，他们都是来自于公路影片，有着那么一点公路影片的气质吧，至少。《阿甘正传》这个片子呢，你会发现其实它所有出现的公路都是很适合自驾的，对吧？没有什么人。但是呢，你要知道在《阿甘正传》里面的经典台词是 Rum Forest Rum， 每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呢，这句话就会在阿甘的耳旁响起。所以影片到了最后三分之一的部分，它所表现的就是阿甘在跑步，他横穿北美，穿越寒暑，而且导演呢一共是使用了8个外景，而且有几个还是长镜头。我一直到现在在看这部影片，我都会有疑惑，就是这些长镜头当中的演员到底是不是演员本身。我的意思是说，导演有没有使用替身去跑步。应该说阿甘正传的导演是精心的挑选出了美国8个景色优美、季节分明、特别适合长跑的这个取景地。所以阿甘正传这部片子有人把它看成是公路片，还有一些跑友呢喜欢把这部片子看成是跑步影片。更何况在电影当中所出现的歌曲真的很适合在你跑步的时候坚定信念。好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还有点甜呢。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 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6: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场，刚才呢放给你听的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于一部叫做《遇见你》之前的电影。听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开车就会很爽的感觉？当然，意思不是说你要飙车，并不是这样子的。重点是跟你来分享这部影片。评分很高，一部爱情影片。当然首先从颜值方面呢，我来告诉你，这个女主角她是《权力的游戏》当中的龙妈，而男主角呢是主演了《饥饿的游戏》当中的芬。这个影片呢，它讲的就是一个四肢瘫痪的富家子跟他这个看护之间既甜蜜又悲伤的故事。光影在歌唱，今天这一份歌单，自驾歌单点一下，也许呢你准备开车上路，那有音乐陪伴一定会不孤单。接下来跟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1971年的影片，叫 Melody， 非常纯真美好的初恋故事。那听到这首歌曲是 Biggs 的演唱，听完之后呢就会想到你的17、18岁，或者感觉跟这个90后啊或者高中的生活非常的匹配。来听这首歌，这首歌 Biggest First of May。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公路影片的话呢，这部片子《绿皮书》这几年都一直很红，哎，对吧？当中的很多插曲的话，都是因为故事的主人公他非常的有这个音乐的气质，所以呢就会变得很独特，让你听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绿皮书》当中的插曲，这首歌很有爱哦。

0: 说到绿皮书这部影片，你会感觉到这是一场旅途，两种人生啊、导演呢就是通过一段跨越美国公路的旅途，讲述了一场超越种族、超越肤色、超越身份的这么一段友谊，所以说是黑跟白的一段多彩之旅，再加上他又有音乐的陪伴，所以让这部影片显得格外的有气质啊。最后听到这首歌，同样也是出自于绿皮书。
1: Look up and seek your maker, for Gabriel blows his horn.

0: 今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的收藏家张用秀曾经在行货堆里边啊，收藏到了一方刻有刘墉砚名的古砚，经过古砚专家鉴定，确实为珍品。问题就来了啊，为什么这么一方古砚会出现在行货堆里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
4: 张用秀自从买了这古砚，总感觉有些过意不去。后来才知道，店主卖的那砚其实他自己也赚了不少。过后店主告诉张用秀，我是卖布头的出身，30年前赚了点钱，正好赶上退赔查抄无字，有个户领到了古董字画，急于换钱，我也不太懂，只知道买下来赔不了，得了信儿赶紧去，结果越买越多，后来干脆开店了，又买又卖。这店主还给张用秀讲了一个故事。怎么回事呢？那年冬天，听说有位老太太要卖一只天球瓶，这店主赶紧就去了，揣着钱跑到老太太家。老太太家房子大，还挺讲究，一间房子里头，这边是条案八仙桌、太师椅、苏中中堂对联，典型的中国传统陈设，另一面呢，壁炉、桌椅、柜子，典型的欧式。他要卖的是一件光绪仿乾隆粉彩天球瓶，造型古朴，体型硕大，颈部有较短并且直口微撇，腹部丰满浑圆，形似天体星球，瓷胎质白坚硬，釉面光洁粉白，画面疏密有致，树干村点的苍茂茁壮，九桃渲染的成熟可掬，这样雍容大方的九桃天球瓶怎么能放手呢？店主就掏出衣服里所有的钱换下了这件美器。没过多久，店主就卖出了高价。说到这儿，张用秀不禁问店主，我买您那方砚是怎么来的呀？嗨，那是我几十年前花80块钱从户里收来的，放在里间一直没见过天。店主毫不隐晦，常言说得好，河里总有鱼，张用秀买的价钱不高，店主更不赔钱，看来什么时候都有漏可捡。目前古玩市场上珍品精品紧缺，这是客观现实，但并非一件皆无，毫无所获。那么根据经验，想要取得河里总有鱼的意外收获，首先一点是要嘴勤，多方打听掌握信息；第二，腿勤，经常到各类市场走走，多接触不同品类的文玩器物，多分析，多比较；第三，要眼尖，学会辨别年代真伪，不让好东西逃过你的眼睛；另外还得要果断，发现好东西一定要死死地盯住，千万不要错过机会。总之，造物主从不让伟大的追求者空手而归，即便你最后没有得到你要找的东西，他也要给你点副产品作为对你的奖赏。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3: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5: 哎，
3: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2: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3: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竹刻艺术品啊，因为它的一个局限性，其数量尤其是精品较书画少得多，因而它的收藏价值颇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等啊，都有明清时代的竹刻代表作收藏。20世纪80年代以后，明清竹雕啊，先后在我国港台以及这个海外市场形成了收藏热潮，它的行情发展就影响到了中国内地的收藏市场。竹刻艺术走向市场之后啊，海内外大型拍卖会屡屡创下了竹刻艺术品拍卖成交的高纪录。那么天津收藏名家张用秀先生也曾经收藏过呢竹刻的壁鸽。什么叫壁鸽呢？他这个收藏经历又是什么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张用秀听好朋友陈先生说，天津河西区广东路住着一位姓袁的古玩商，此人常在古玩市场摆摊，以经营瓷器杂项为主业，不断往返于霸州农村和金城之间，弄到东西随手便卖，见利儿就走。陈先生在遛摊中逐渐地和那位袁老板混熟了，就听着袁老板说自己家里有好东西，陈先生呢很想看看，却又不愿意一个人去，所以约张用秀先生一块儿到袁家去。袁家住在一片单元房里，里间外间竟是些个新旧瓷器和一些个不上档次的铜器杂件。陈先生对瓷器感兴趣，捡了两件瓷器，一件是大开片的灯笼瓶，花了200。陈先生说这是旧物，可是张用秀看着不像。另一件是青釉赤口小瓶，花了150。陈先生说这是清仿的，张用秀看着也不像。但这个时候，张用秀又不便的阻拦，谁都有自尊心。人家看好的东西一心想买，你硬要阻拦，有时候反倒弄得不愉快了，况且你拦也拦不住。正当张用秀起身打算告辞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主人的破桌子上扣着一块长约20厘米的黄色竹子片，仔仔细细的瞧，是一件精雅别致的竹刻壁鸽。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收藏名家张用秀先生也曾经收藏过呢竹刻的壁鸽。什么叫壁鸽呢？他这个收藏经历又是什么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壁鸽也叫戈壁，也叫万枕，主要是作书绘画时枕壁之用。古代书写格式自右而左，为了防止手臂沾墨，便产生了这种枕壁的工具。壁鸽以竹制的为多，一般都是用去节的竹筒分劈成三块，在凸起的竹面上进行镌刻，多浅刻平雕，以刻制书画为主，或镌刻座用铭以为景册，或刻些个所喜的诗画以作欣赏，或刊挚友之赠言以为留念。壁鸽书卷气浓郁，它不光是实用，而且早已成了书案的事物，读书人的藏品。张用秀偏爱壁鸽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得到一件够路分的精品。袁老板这家壁鸽上绢琵琶，枝书果稀，前后交搭，向后翻卷，匠心独运，叶背一律深刻，叶筋又从挖处隆起，树枝原是阴刻，与叶背相交一段又改为阳纹，顺理成章，自然衔接。上题七绝一首：一树琵琶一树金，弟兄闲话小庭音，藕江晚翠萧萧意，写出京花爱惜心。落款松亭。这松亭不知道是什么人，但从其刀工和文人气息来看，这壁鸽绝非出自凡夫俗子之手，而且壁鸽本身包浆明亮，无一点造假和仿制的痕迹。张用秀把壁鸽拿在手里，反复的抚摸，感觉在他身上无处不显出年深日久的气象。从风格上看，可以断为清代文人的竹刻精品，所以张用秀就向袁老板问价了。袁老板一看张先生喜欢，却不知道此物价值何在，顺嘴儿就要了个600。张用秀呢，故意的贬低了一番，没费多少口舌，以500元将这壁鸽买下来了。同行的陈先生对张用秀突发的举动很不理解，买瓷器才是正道啊，你买个破竹片子，不知道你这是要干嘛。他哪知道这竹片子所蕴含的艺术品味和人文内涵呢？实际上，竹刻壁鸽中的精细之作往往是一件高雅的艺术品，具有一定眼光的古玩者对竹壁鸽没有视而不见的。竹刻壁鸽兴于明清两代，到民国而不断，不仅艺术品位高，而且作为文人藏家常置手边的玩物，日夕摩挲，愈磨愈润，长久之后似得人之灵气，更具神采。行家认为，品评竹制壁鸽重要的一点是看其刻工如何，雕刻水平高，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自然高，金陵和嘉定大家的作品自然宝贵，然珍品难得。一只壁鸽不知落款为何等人士，只要是文人所为， 即便不是出自能工巧匠之手，也是价值不菲。在1995年的春天，

0: 张用秀亲临天津艺术珍品拍卖会，只见百余件书画文玩拍品当中，为早期的三件竹刻壁歌最为买家钟情。由于几个买家均志在必得，原本起价30,000元的三件壁歌，却在竞拍过程中价钱成倍上涨，最终以90,000元的高价被一位台湾的客人买走了。据说这位台湾的客人是专程飞到天津购买这三件壁歌的。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北京瀚海拍卖公司一举推出了5件清代竹刻壁歌，其中花卉草虫纹饰壁歌拍了60,500元，与同期拍出的齐白石画牵牛蟋蟀相比，价格高出了1,400元。成交最低的一件人物壁歌为3,000多元，仅比同期拍出的书法篆刻家邓散木的隶书隶轴少1,000多元。那年张用秀还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山水竹刻壁歌，并非名家所刻，然颇具文人气息，标价也在10,000元以上。而和张用秀一块去的那位陈先生却只知道古瓷器值钱，可如今又能买到几件真正的古瓷呢？他那2件瓶子火气十足，买这种东西不是捡漏，是吃亏。有人就说了，文物就是文化，玩古玩就是玩文化，用文化的眼光去分辨文玩的器物，用艺术的标准去品评艺术作品，才能有意外的收获。这话确实不假。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用秀再次碰到了那位卖他壁歌的袁老板，他说出了那块竹壁歌的来龙去脉。原来那竹壁歌并不是他从霸州农村趸来的，霸州农村趸的东西无非是一些贩子倒腾来倒腾去的新货，哪有什么古瓷？即便是有，也是些个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残次品，刻了玩。至于那壁歌，本来不属于他要卖的物件，那是他们家里留下来的。上世纪40年代末，他们家搞乡土改革，村里有个读书人，家里有钱，被划为了地主，贫下中农分他们家的财产，那个破竹片子也随其他的物品分到了袁老板他们家。破竹片子一直没被家里人当成好东西，搁着没用，弃之可惜。可埋在土里的金子多少年后毕竟还是金子。那袁老板感叹呢，哎，您了这温言施薄啊，50年后这件东西还是被您给认识了，看来呀，这东西和您有缘。
1: 这竹刻虽然是小玩意儿啊，但是往往呢精雕细琢。竹刻光传统手法就有透雕、浮雕、圆雕等等等等，创作者呢不仅要有绘画书法功底，还要练就娴熟的刀工手法，对综合素养要求也极高。特别是明清时期名家辈出，风格独特，因此呢对后来的藏家来说，明末至清乾隆期间的竹刻作品最为珍贵。当然啊，现代名家的竹刻作品也是身价不菲，其中呢有以徐素白、徐炳芳父子的刘青竹刻最为抢手。在中国嘉德2003年秋拍当中，徐素白刻的江寒汀画月季草虫笔筒成交为9.68万元。上海信人2004年秋拍推出的现代徐炳芳刘青竹刻远山松鹤图差评，最后成交价格达到了31.9万元。同时推出的徐炳芳刘青竹刻五合图差评，刘青竹刻柳荫八个图壁歌，成交价格分别达到了24.7万和17万元。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哎，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

0: 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R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还在为选大

0: 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珍妮嗓音出众，屡获金嗓美誉，音域广阔，气量雄厚，被称为是铁肺歌后。珍妮也因为高超的演唱技巧，后来成为了同时横跨两岸三地的第一位重量级歌手。

人时不时的就会懊悔自己以前的选择，总恨自己当时那个选择多么傻呀，如果如果怎样怎样。可时光没有如果，现在也明白那个选择是当时的那个我所能做出来的最佳选择了。

0: 为很美。
1: 我们来用一个比喻吧，哪怕是一只萤火虫喜欢上月亮，它也会想把自己所有的光都给它。跟喜欢的人多强大没有关系，就是跳动不止的心意，心意于此，赤诚以待。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

旅行团的歌叫《此时此刻》。旅行团呢，他们15年发了一张专辑，叫做《10天》（10 Days） 啊，你们可以去听听下载看看。如果你爱治愈系列的歌，那他们乐队的这些作品你应该是会喜欢的。这个专辑是他们乐队成军的第。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

0: 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块2块2块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呀，要说最幸福的事儿，那莫过于外面寒风呼啸，风雪交加，家里被窝温暖，手机满电，台灯一开，热饮零食，舒舒服服的来刷剧。哎，那最痛苦的事儿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即便装备再齐全，但依旧逃不开手脚冰凉的折磨，半天也捂不热。哎呀，这天寒岁晚，这时候就要自知温暖了，熬一锅浓汤，几碗下肚足以融化手脚的冰冷。那今天与人为善，就和中医专家一起熬一锅养生暖身汤。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7: 好嘞，那看看童老师能给一个什么样的暖身汤菜谱呢？
9: 特叔，我们今天煲个汤呗。
10: 煲汤啊？
9: 啊，
10: 可以。
9: 好嘞，买饭去。这是乌鸡是吧？哎，行，先买吧。老板，要一只，来帮我处理一下啊。
11: 好，可以。
9: 老板，单子上写了，你按照这个抓吧。
12: 早生，这是啥？枣，这是桂圆，枸杞。
9: 你都认识啊？还有个淮山，赶紧把最后一样买完了，然后我们回家赶紧做菜，快快快快快快。
13: 托叔，按您的这个菜单，菜已经买好了。怎么做呢？就交给您了。
10: 好，我看一下啊。你这个是已经给你剁成块了啊。
13: 嗯。
10: 但是你看这个鸡爪啊，那个鸡屁股啊，那这些东西都有挑出来。
13: 哎，不放在鸡屁股挑出来，我知道。鸡爪子也要挑出来啊。
10: 因为不挑选，它都是被穿胃，这个胃的没那么。

0: 我虚言美了是吧？为了去这个腥味，先要加这个是生粉啊，一点点盐，然后把它搅和，搅和我们先要，把它的腥味，把血腥味去掉。
1: 哎呦，你看，洗出来好多这个血水啊！
0: 嗯，
1: 这跟刚才比，
0: 血清了已经。
1: 血清了是吧？
0: 嗯、放姜啊，
1: 姜
0: 把姜放里面啊。嗯，这是干嘛？
1: 姜水炖鸡。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也用海水，用海水。
1: 还要用热水啊？
0: 啊，对对，不然的话，等一下那个肉会发柴。嗯，
1: 好嘞，
0: 很好。
1: 枸杞为什么不放？
0: 枸杞最后来放，因为现在放在里面它会煮烂了。
1: 啊，如果要是我们用那个鲜的山药嘞？
0: 那就不疼了，那就削皮啊，放在里面了、
1: 就直接炖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对，
1: 好。这个要炖多长时间啊？
0: 放个小时以上。在放枸杞的时候，再放盐来调味。
1: 出锅了！哎呦，哇，它是带一点甜味儿，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一种鲜甜的味道。同志，为什么当时咱说这个搞这个菜谱的时候，说乌鸡要跟这些食材搭配啊？
0: 冬天先去天气寒冷了。冷嘛，手脚冰凉啊，妇女痛经的啊，包括更寒更冷的啊，气虚啊，血虚的、吃这个汤是大补。因为乌鸡，我们从它的颜色来看，它是乌色，中医来讲是这个五行五色，这个黑色嘛，乌色嘛，它是与肾经补肾的，党参它是一个既是食材也是药材，它能够补气，又便宜是吧？枸杞是滋阴补肾的，它也是跟乌鸡非常搭配的。然后是因为乌鸡我们吃的要一个营养，我们要消化不，所以里面加上淮山，淮山健脾，所以这一下搭配起来就相当完美。
2: 食材简单不贵，买一只乌鸡能做三次鸡汤，平均一顿不到30块钱，就能温补全家人，值得一吃啊。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养生的私房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范晓萱《深呼吸》。范晓萱她的音乐经历过好几个时期，一开始呢是唱那种比较可爱型的儿歌，小魔女时代，后来尝试了爵士风、摇滚风，成立了自己的百分百乐团。她和其他唱片歌手不一样的是，相比于录音间的录制和传统歌手的演唱会来讲，他更爱一场融合了很多种风格的音乐节。今天就来听听这一首早期的作品吧，这是来自范晓萱的《呼吸》。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天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歌《未央》。杨宗纬唱歌是有那种唱苦情歌可以唱哭一片的那种类型。当然如果说没有那么夸张的话，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每一次演唱的代入感极强，就是完全不控制的表情，你会说表情不太好看，但谁会在意他的表情呢？杨宗纬一开口唱歌就是那种真真切切的真实感，可能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真实，才有了他在唱歌时毫不遮掩的情感，这大概也是他的最大优势吧。来听歌《未央》。

据说方向感好的人永远没法理解一个路痴的痛。一条路正着走和反着走是不同的，白天走和晚上走是不同的，夏天走和冬天走是不同的。路痴眼里面的世界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魔幻。出门在外，请照顾好你的路痴朋友，这句话我想对我所有的朋友说。来听孙燕姿《爱情字典》。

所以燕姿的爱情字典在2001年燕姿的专辑《风筝》当中，当时这张专辑代表了燕姿踏入歌坛最初的理想，背后的制作人包括了包小柏、

李思松、李伟松、陈子鸿这一些乐坛精英，制作上也是更加精准化、更加多元化，添加了很多的音乐风格，比如说 Bossa Nova、弦乐、Bad Song， 还有世界音乐等等，不同以往的听觉刺激，快歌放肆却不骄傲，慢歌深刻却不觉得矫情。在00年代初期，孙燕姿也算是创造了她事业小高峰的。来听下一首歌，无印良品《想见你》。

不管你是否承认，这都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停止尝试和他人竞争，也会让你的生活更愉悦。有人会说，那不就是躺平吗？躺平是什么事儿也不做，因此没有竞争对手。而尝试停止与他人竞争，是你不必担心别人做得比你更好，但是你要专注自己的成败。你只要跟昨天的那个自己比，因为成功是你和自己之间的一场战斗。如果你今天做得足够好，心态足够正常，努力的成果足够好，比昨天好，就值得骄傲。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2000年吴克群参加选秀节目受到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音乐。同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他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辨识度。他的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而快歌则以轻松幽默诙谐的状态让人感同身受。代表作包括《为你写诗》《大舌头》《将军令》《泛泛之辈》等等。

0: 京时间19:30。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

0: 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2: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

0: 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张楚，音乐人，他创作的歌词里有浓厚的现代诗歌的味道，含蓄而深邃。他也用歌词这种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思索跟体验。他的歌常常让你觉得特别感伤，因为他的音乐和语词是作为一体而产生的。写歌、创作、演出、摄影，张楚以各种方式感受生活，并以诗意的歌词、旋律将所感知到的这个世界传达给每一颗自由聆听的心灵。

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分享，就是停止抱怨。你可能不会一眼就看到或者是理解所有的事情，而很多事情的发生都并不是生活的终点。很多在当下看起来不那么好的事，其实它最终会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带来一个更好的人，或者带给你一个更好的心境。所以人们常说，那些痛苦和伤痛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而当你抱怨的时候，你除了被负面情绪包围和包裹，始终得不到快乐之外，毫无用处。而抱怨的受害者心态也会让你在其中泥足深陷，感受到更多的伤痛。

音乐组合南征北战，成员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由此得名。寓意是呢，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这个组合有趣的是，他们创造出了叫做 V-POP 多元化流行音乐。2012年为《太极一从零开始》这部电影创作主题曲《站起来》开始出道，后来呢为《青春派》《唐人街探案》《长城》等等电影创作歌曲。在音乐上，他们以全新理念闯入大众视野，就像是南征北战的战士，重新定位了新一代的流行音乐。

0: 期待。
1: 梁静茹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被李宗盛发掘，99年推出首张专辑《一夜长大》正式出道。2000年凭借《勇气》而走红，他的歌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定义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关于人生路上的独特记忆。从《勇气》到《可惜不是你》，到《分手快乐》，到《会呼吸的痛》，他的歌里可以温柔细腻，可以撕裂磁性，伴随很多人成长，大概也温暖过无数孤独的灵魂。你的

李玖哲以 Magic 团员的 Nicky 小胖子身份进入华语歌坛，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影子》，之后的第二张叫做《Baby 是我》，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之后又和其他两位歌手组成了新的演唱组合，并且在美国发行了 EP《Awakening》。他像黑人 R&B 唱腔般漂亮的中音及假音，到了低音部分又有一种硬朗的感觉。这种独特的音域声线和在音乐中的情感，为他的音乐赋予了灵魂。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古人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假如你聪慧，你可以用愚钝来遮挡住你的聪慧。每个人在利益和自尊心的迫使下，都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所以你越聪慧，你了解的越多，他人与你共处就越缺乏安全感，也就丧失了平静共处的机会。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有时候想想，我们这一生其实挺艰难的，因为我们在学会如何穿越痛苦，一生并无休止。有人说，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而那个痛可能就是人生中必修的一堂课。出生是痛，死亡是痛，而在这两端中间，我们还将经历各种各样的身痛心痛。穿越痛苦的方法就是去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理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的时候，那些痛是我们人生的某种提醒。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身为江南女孩子，叮当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吴侬软语。出生在嘉兴，据说当年刚过17岁，不过家人反对，就带着简单行李一路跑到杭州去当驻唱歌手。那时候当驻唱歌手大概只有两条路，一呢是被人发掘出道转正，二是哪天倦了就消失人海。叮当无疑算是幸运的，他在酒吧驻唱4年之后，意外被五月天的经纪人发掘，签入了滚石唱片。所以在那张翻唱专辑里，好多是来自滚石的经典。

杨宽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你知道吗？林忆莲是在16岁的时候报名参加香港商业电台节目第一次 DJ 的招募而被录取的。那个时候80年代正好是香港唱片业的高速发展时期，唱片公司呢是四处搜罗着有潜力的新人歌手进行栽培，而身为 DJ 要经常进行现场表演的林忆莲，因为在某一次演出中演唱英文歌而被新力唱片相中，成为了旗下签约歌手。也是这样，她从电台的 DJ 变身成为了歌手。

在2015年中国之星节目上，谭维维和华阴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震惊了无数人。崔健称这首歌为教科书籍的民谣音乐与摇滚乐结合的最佳典范。和民族音乐的成功碰撞，使得谭维维身上民族音乐的部分愈发鲜明，他本人也逐渐化身为民族音乐的实践者和推广人。

0: 北京时间22: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

0: 或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忙到要帮忙，请保持忙到通畅。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机。

我们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她的风格并不是民谣，受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小的小清新范畴之内。后来签到了环球唱片，虽然说她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不少。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的她并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走吉他流行的路子，有一点伍佰的影子，歌曲风格呢有点太流行了，当然也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了。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风格，但环球时期也是在歌迷中间积累了不少好口碑。

回头看看自己的学生时代，你会发现那些越聪明越认真的学生越不需要分数，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学问的本身是比较感兴趣的，而越懒惰越愚笨的学生就越需要分数，因为可以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不是及格了。放到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好像也能衡量一个人能力的标准。

0: 却也要留宿。
1: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真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

记住，只要你每天努力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已经比大多数人厉害很多了。因为只要学会坚持，就能比大多数人前进得快一些。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唱，不矫揉造作，没有任何炫技的成分。他的中音是圆润而饱满的，身上荡漾着江南小调的清新。他的歌声能平和安逸地娓娓而来，也能够错落有致地叠化出一层层的情致，那种喷发出来浓墨重彩的效果，可以说就是孟慧圆声音中最独特的细腻特质。

要记住，就算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要自己看见自己，自己积攒努力，暗淡的星星也有朝一日闪光熠熠。

为了能够将最完美的作品展现在所有人面前，陈伟霆常常是半夜两三点都为节目的编排冥思苦想。不管是剧组拍戏多辛劳，戏份拍摄结束，他就会立即投入到音乐编曲的创作中。他用勤勉敬业的态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元清刘杰的正能量实力偶像。

说到五月天，主唱阿信曾经回忆到，人生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念的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要去 live house 演唱，每一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两边跑真的非常累。当时心里也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在干什么？未来是什么？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有时候我们是不需要说话的，仅仅只是需要一个拥抱，也不常腻歪，但是每天呢可以很默契的有那么几分钟时间，静静的坐在一起，或者静静的靠在一起，来一个拥抱，什么话都不说，就是单纯享受那种安心跟亲密的感觉。爱情啊，是一种感觉，那这种感觉怎么来呢？一种挨在一起就很好的感觉，这不就来了吗？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爱情该有的样子是有很多的，最重要的是因为相爱之后我们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或者说更强大的自己了。那么爱情当中也会有不该有的样子啊，那就是把对方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想道理大家都是明白，那不是爱他，只是把他当成爱的替代品。<音>

游鸿明的歌应该可以说是男人的情诗，成熟的、内敛的、温柔的、坚定的，还有那些画面的、抽象的、写意的，情加上诗，就是游鸿明。

此搞怪的大张伟在听到周深的声音之后呢，也不由得感慨，让我感觉吧，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只是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唱出来应该是什么声音，这就是周深的声音，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天使在召唤你。

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爱人，多么美好的词汇。爱人不是喜欢，也不是寻欢作乐的伴，而是口吻平常，河畔未曾驶远的船。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

要分享，旅游带回来特产或吃到什么好吃的要分享，遇见新鲜的事情呢也要分享，就好像是一种外在的驱动力。所以说快乐呢就很简单，并不是什么玄学，或者说换一种说法，保持热爱，拥有梦想，敢于行动，乐于分享，你就会长保青春，总是快乐。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看透。
1: 我记得啊，有一部电影当中是这样说的，有一条小鱼呢游到老鱼的身边说，我要找到他们称之为海洋的东西。老鱼问海洋，他说你现在就是在海洋里啊。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说到张国荣的音乐，有两首呢是不允许填词人自由发挥的，你知道是哪两首吗？一首是《红》，另一首呢就是《我》。这两首呢说的都是命题作文，表达了张国荣他自己的人生态度。
1: 情我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却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岁月弄人，年轻时候有些事无法懂得，懂得的时候，或许我们已换了岁月。音乐，让音乐带你穿梭回记忆当中的那段岁月中。

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柴米油盐，时光匆匆，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这样就很好。那再来一首歌呢？来看看下一首惊喜是什么。

人生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错觉，比如说过去我们都以为别人尊敬我是因为我很优秀，但是慢慢的你会明白真相，别人尊敬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有优秀的人啊，对谁都尊敬，所以呢，不必因为对方尊敬你而沾沾自喜，也不必因为对方讨厌你而垂头丧气。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在

尽管现在歌迷和媒体都在大谈着唱片已死的这样的概念，但陈奕迅远没有那么悲观，他甚至筹划着出一张黑胶唱片。他说，我对未来是很有希望的，现在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拉扯着，但是毕竟没有断，我相信先死而后生，物极必反。

张惠妹的经典歌曲很多，也是获奖无数。当所有人都想着要去创新或者正在创新的时候呢，张惠妹却回归本质了。她唱回原本她最擅长用来偷别人故事的情歌。

看到余华的这一句话很感动，来自他的作品《活着》。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而此刻要继续和你分享的是轻松的音乐。

1990年代的香港乐坛的女歌手呢，都是甜甜的，但是呢又有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关淑怡、周慧敏等等，当然还有大嗓门叶倩文。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费玉清的歌声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强烈震撼，从清新飘渺中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纯真年代。

作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哪些是让你听完醍醐灌顶的话呀？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人生只有900个月，再比如这一句，有一天我用你对我的方式对你，很奇怪你居然生气了。你现在的生活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绝对是你自找的。

村上春树都说，假期和朋友真是人生中顶好的两样东西啊。听着歌，再想起村上春树这段话，想着想着就想去旅行了。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好吧，来推荐一位我私人很喜欢的歌手，他的名字呢叫做满江，当然现在有了另一种称谓，叫做 Mr. Man。 Mr. Man 是满先生的专属，这是这一位重新归来的帅大叔满江呢再战江湖的名号。也推荐专辑给你，名字就叫做 Mr. Man。 他的录音室版本制作历时长达5年，不仅词曲制作编曲、吉他弹奏满江都全部参与，甚至每首单曲的封面创作，包括摄影、素描、油画，也都是出自满江满先生之手啊。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请你接受这个世界上突如其来的失去，洒了的牛奶，遗失的钱包，走散的爱人，断掉的友情等等。当你做什么事情都于事无补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理解那些一直追逐却还是没有如愿的，放下那些已经逝去还是难以释怀的，也别忘了跟那个一直活在别人眼里的忘了快乐的自己说一声算了。生活很短，好好爱自己，开开心心的去过，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什么会被内耗啊？因为自我认知程度太低了。自我认知程度越高的人，小到穿衣的风格、优缺点、恋爱风格，大到职业目标、人生目标，都会很清晰，自己适合什么都可以清晰回答，我是谁，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去什么地方。所以这样的人生活不会没有主心骨，不会盲目地羡慕别人，不会因为别人的声音而否定自己。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我认知，大概更多的是陷入情绪当中，甚至很可能转化成对自己的攻击，这不就是很强的内耗吗？所以停止内耗，或许我们都会变得更优秀。

我喜欢这句话，你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笑得没心没肺，没有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有的时候保持沉默不是懦弱，不是亏欠，是不想让随口的一句话成为别人伤害自己的利刃，或者伤害别人的利刃。适时的时候沉默，这是一种历练，更是一种修养啊。人生大概就是这样，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优秀的人都会经历一段沉默的时光，余生管好嘴，学会沉默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乐坛从来不缺人才，多的是会飙高音的，多的是会搞创作的，有的是天才，有的是鬼才。信呢是 pop 出身，30岁之后他才出道。他曾经在访问当中说，最落魄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他能出专辑的话，那他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疯了。台湾有很多歌手啊，都是 pop 出身，但是能够一直坚持在视野当中出现的，又有多少人呢？

白天我们要努力地忙起来，顺顺利利地把事情做完，晚上呢就可以钻进被窝，看看喜欢的书，听听喜欢的歌，或者是安心地睡个好觉。这样的每一天我想都是元气满满的。所以缓解焦虑的小妙招啊，就是活在当下，心理负担不要太重了，顺其自然就好。行动永远是硬道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啊，做好眼前的事情，才有底气面对接下来的一切事件。不管这一天我们到底经历什么，所有的疲惫都可以揉碎在暖乎乎的被窝里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是可以不用拥有了。人总是要跟握不住的东西说再见。年纪到了，一切求稳，比起心动，我更喜欢心安。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会带给你心动还是心安呢？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

来说一个故事，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有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呢很奇怪，说为什么不走了呢？停下来的那个人笑了笑，他说，走得太快，我的灵魂落在后面了，我要等等他。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了，然而，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是为何出发的呢？

他的眼神常常忧郁。对于精神偶像这一个称谓，除了这些经典旋律，张国荣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也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朋友圈的签名，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等死啊，重症性拖延症啊。有人还说执行力不够啊，认知力不够啊，那为什么不想办法呢？我的建议是培养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这样可以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多看看书或者多运动运动，凡事呢想到就去做到，先做了再说，并且今日事今日毕。我想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做出改变，每天都会变得越发积极起来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一点。
1: 随着周深的名气不断攀升，在被大众所认可的同时，几种标签也贴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国风美少年，这几个字对周深来讲似乎更合适不过了。尤其是他常常一袭白衣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也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国风山水画。
0: 一推就倒的墙，

有没有发现《锦绣二重唱》很多歌曲歌名啊，都自带治愈能量，像《明天也要作伴》《情比姐妹深》，单是歌名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那么的暖心。

还记得在94年 TVB 十大劲歌金曲的颁奖典礼上，彭羚出人意料地拿走了最受欢迎女歌手奖，成为当时能够与王菲分庭抗争的重量级歌手。

长的一部分就是你会不断地和熟悉的东西告别，和一些人告别，做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情，爱一个可能没有结果的人，不做一些事心痒痒，做了呢又觉得自己傻。很久以后啊，我们才明白，所谓的成长就是越来越能接受自己本来的模样，也能够更好地和孤单的自己、失落的自己、挫败的自己相处，并且接纳它，然后面对它。无论将来你将会遇到谁，生活都是从遇见自己开始的。

有一些人，即便你们之间有相互联系的方式，但是会不可避免的疏远。然而耳机里的歌它不会，它会一直在那里，一直不变。它陪伴着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出日落，一个又一个难过伤心，甚至一听就是好多年。只有这些时刻，你才能非常笃定地对自己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拒绝这回事儿越果断越好，无法回应的感情就从一开始断了对方的念想。如果确信做不到，那就连希望都不要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害怕拒绝别人的人，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伤害。快刀才能斩乱麻，快刀有时候就是最大的善良。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你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卯足劲儿把自己变好，你也会小心翼翼做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你一路飞奔，默默关心，藏起了自己。你想优秀到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喜欢的人面前说一句我喜欢你，到头来你战胜了自己，可是千言万语却化成了一句你好。有的时候喜欢就是这样，若无其事的问候背后藏着所有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呼吸。其实每个人都不是你所看到的那些样子，那些你看起来觉得毫不费劲的人，实际上都付出了很大努力。在你被他们的光芒所吸引的时候，你没能看到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那些闪闪发光的牛人跟你的不同，其实只是他们已经学会了不抱怨，把抱怨的时间用来做该做的事儿。

郑秀文在2002年推出《大碟舍得》，在台湾的销量非常好，突破16万张，而且拿下了连续三周的冠军。同年10月，他又推出新曲加精选卡拉 OK 大碟《爱是炫耀》。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和成龙合唱的歌曲《爱了就算》，以及和梅艳芳合唱歌曲《单身女人》。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

0: 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 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箱，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
1: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G6智能拔罐刮痧仪。 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
0: 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 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 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器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 拥有正规国装特制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 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急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 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在高中毕业之后，周志平呢考上了世新大学广电系，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电台的播音员或者是记者。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为学校的社团表演被歌林唱片公司制作人看中了，参加了这一家唱片公司的2张校园民歌唱片录制，终于跨出他演唱旅途的第一步。

不管现在你处在哪个年龄阶段，请你相信，最好的年龄是那一天你终于知道并且坚信自己有多好。不是虚张，不是浮夸，也不是众星捧月，是内心清清澈澈的知道，是的，我就是这么好。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我的心情和一些生活的感悟。假如收听节目的你此时此刻呢，刚好陷入到困境当中，或者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你

1996年，梁咏琪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爱自己》，一炮打红。从此之后呢，开始了歌手生涯。凭借实力唱功，加上清新脱俗的外貌，瘦高匀称的身材，她专辑更是大卖了。1997年，她发行音乐专辑《短发》。99年还有新鲜稳居销量榜的榜首，俏皮嘟嘴唱着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把心都萌化了。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